0: 下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宣广高速受施工影响，广德南环花谷枢纽至广德东收费站主线封闭，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收费站出入口，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东收费站出口封闭，预计工期要到7月19号的晚间7点整结束。 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会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
1: 2026年每家莫世界杯了，每天的朋友圈啊，是不是都被进球啊、绝杀呀，还有各种各样的爆冷刷屏了呢？大家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熬夜看球，那叫一个过瘾。不仅如此，眼下也正是暑期高考中考的成绩陆续放榜，很多家庭呢都在为孩子金榜题名张罗升学宴。平时忙碌的老友也趁着暑假呢，也会带着孩子们一起聚一聚。夏季世界杯升学聚会这几个词啊，凑在一起不就等于告诉大家该喝点好的了？那么说到看球助兴的话呢，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一瓶好酒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两款特别适合这个夏天、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和古井4连冠50度的浓香型白酒。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199元。 那么今天呢，价格再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杏花村的原浆酒，它呢是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进行加工，最终呢酿成这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 酒盒的外包装整体采用淡深蓝色，质感非常的高级，品味呢也非常的高档，瓶身淡雅的山墨水体包装更显古典雅致，大气有面儿。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古井4连冠，它也是4获国家名酒的荣誉命名，连续4届荣获全国品酒会的金奖，成就中国白酒品质4连杆标杆。
0: 古井酿造技艺九坛酿酒这样的一个酿酒的办法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叫九运酒法。我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古井4连冠呢，它是以千年古井地下水为酿造用水，选用优质高粱、大米这样的一些五谷为原料，结合现代高科技精心酿制。 由国家级白酒大师啊挑着而成。虽然说呢，我并不喝酒啊，但是我听喝酒的朋友介绍呢，50度啊是浓香白酒的一个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了酒体啊充沛的张力。您知道吗？现在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价，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呢是199元，今天价格啊再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这两款酒啊，不仅不管是家里面来客人，还是说 升学宴啊，宴请宾朋啊，看球啊，派对啊，等等场合，那是既大气又有面子。现在呢，这款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抓紧时间囤起来啊。怎么购买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省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908现在插播。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强台风巴威的影响。11号凌晨，巴威由台风级又加强为强台风级。11号早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11号白天，受巴威下沉气流影响，安徽大部继续维持晴热高温天气。11号夜间到12号，强风雨将开始影响安徽。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6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1号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5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25.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7级风圈半径480至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280至3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110至12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来关注大风预报。11号早间8点至12号8点，24小时内，黄海南部、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及长江口区、杭州湾、舟山群岛附近海域、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台湾岛沿海的风力将逐渐加大6到8级，其中东海西北部和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北部及杭州湾、舟山群岛、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和东部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再来关注降水预报。11号8点至12号8点，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250至800毫米。安徽省气象台今早发布全省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里，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预计明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淮河以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这最近啊，天气真的是特别的热哈、啊，但是呢，要比天气更炎热的，绝对要数大洋彼岸正激战正酣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了。是不是你的朋友圈每天都会被什么进球啊、绝杀呀、各种各样的一些对爆冷啊刷屏了？大家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看球，那真叫一个过。高考啊，中考的成绩也是陆陆续续放榜了，很多的家庭呢都在为孩子金榜题名张罗升学宴，评一句。夏季世界杯升学聚会这几个词啊凑在一起，不就等于告诉大家该喝点好的了。说到看球助兴，宴请宾朋，咱中国人的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一款好酒呢？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介绍两款特别适合这个夏天、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和古井四连冠50度浓香型白酒。这两款啊口味不太一样，那么平时呢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呢199元，今天呢价格再直降50元，到手啊只要149元。记住哦，一箱6瓶只要149元哦。先给大家来介绍啊这款杏花村原浆酒吧，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这样的一些粮食作为原料，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精心加工，最终呢酿成这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呢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它的酒盒外包装呢整体采用的是深蓝色，质感高级，品味高档。瓶身淡雅的山墨水体包装呢更显古典雅致，大气有面。再来说一说这个古井四连冠吧，它呢四获国家名酒的荣誉命名，连续4届啊荣获全国品酒会的金奖，成就中国白酒品质四连杆的标冠。那么古井酿造技艺的酒韵酒法呢，也是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以千年古井地下用水啊、这个酿造的这个水啊，专用酿造水，选用优质高粱、大米这样的一些五谷为原料，结合现代高科技精心酿制的，由国家级白酒大师啊调制而成。50度呢，它也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它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的香气，又赋予了酒体充沛的张力。乐客908商城的特惠价，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呢是199元，今天价格再降50元，到手只要149。这两款酒啊，您喜欢清香型的，还是喜欢这种香型的这种呢浓香型的这种酒呢？您不管是家里面是来客人，还是升学宴啊、宴请宾朋、看球啊、派对啊这样的场合，都是大气又有面子。这样的好酒呢，可以抓紧时间，趁着商城有优惠啊囤起来。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登录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底部菜单栏当中呢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一箱6瓶149元哦，优惠千万不要错过。

0: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55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11号凌晨，巴威由台风级又加强为强台风级。今天早间，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11号白天，受巴威下沉气流影响，安徽大部继续维持晴热高温天气。11号夜间到12号，强风雨将开始影响安徽。安徽省气象台今早发布全省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里，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预计12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淮河以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055-19636905519636。

好，一起来关注，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的安徽听众打电话来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事呢正好赶上福利了啊，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啊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呢也统一为您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成这个返工啊，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确实省心太多，福利当然还不止这些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间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普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您热线0551-655-6030 3655-6030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音，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分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

0: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0: 妈妈，这外面怎么突然有那么大的风啊？阳台上的花盆放在那儿要不要紧啊？
1: 宝贝提醒的对，要紧要紧，花盆碎了是小事，砸到人可是大事哦。来，我们一起把它拿进来放好。
2: 我们还要看看外面有没有挂着衣架什么的，都收进来。哦，然后我还要去看一看那个空调外机需不需要加固一下。来，我们把窗户都关紧喽。
1: 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3: 好，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今明两天我省的黄山风景区还有包括九华山风景区呢，已经是对于景区是实行了暂停对外开放的政策，切实保障游客的安全与健康。那么各园区的入口和索道呢也同步关闭，也在这里提醒广大游客及时调整自己的行程安排。已经入园的游客呢，在强对流天气到来之前，及时根据景区工作人员指引安全下山。那么目前已经购买了7月12号或者是7月11号门票以及景区其他内消费项目的，请从园渠道来退订或者是改期预约来进行游览。在这里我们也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合肥市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的应急响应。那么预计啊，今天开始呢，台风将对于我省和合肥市呢有一些这个影响。不少的朋友呢都会疑惑说，这个台风巴威正在步步紧逼啊，但是我们关注到的依旧是晴热当头，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也是全副武装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风雨前的高温密码，叫台风空调外机效应。什么样才叫是台风空调外机效应呢？台风啊，它就像一个巨型的旋转低压系统，那么中心云层里啊，气流猛烈向上抬升，水汽汇聚成狂风暴雨，这些上升气流冲到高空后呢，会向四周散开，在台风外围区域下沉落地，形成下沉气流。下沉过程当中，空气呢也被不断的压缩，温度持续升高，同时这股气流像一层锅盖盖在上空，压制云团的形成，天空少云甚至全晴，阳光毫无遮挡直射地面，气温啊直接飙升，再加上湿度较高，高温叠加高湿，所以我们的体感呢也会闷热程度加倍。气象专家介绍，巴威呢就像一台能量巨大的大空调，如果台风中心呢是空调吹出的冷气，那么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呢就是外机啊排出的热风了。目前在巴威渐渐逼近的时候呢，安徽等地正处于这台大空调的外出风口上，台风强度越强，这种下沉气流就越明显，那么我们感受到晴热天气呢也就越显著。其实大家啊，千万不要被眼前的这个好天气麻痹啊，这只是台风来临前的一个短暂的平静，晴热只是前奏，风雨很快抵达。近期在防范高温的同时呢，还是要密切来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台风动态，提前加固门窗，安置好阳台上的物品，防范风雨啊是不能够松懈的。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恶劣天气下建议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确需出行的提前关注天气情况，了解路况信息，规划好出行路线。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那么从明天开始呢，可能我们就会迎来这种狂风骤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减速，控距，亮尾，千万不要猛踩刹车，急打方向或者是急加速这样的一些驾驶行为。无论是开车坐前排还是后排啊，都要全员全程的系好安全带，警惕横风，因为这个高速公路以及桥梁的路段呢极容易遭遇到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的时候呢，握紧方向盘控制车速，开启雨刮器，利用空调除雾，并开启近光灯雾灯，调除雾并开启近光灯雾灯或者是示廓灯，谨慎过积水的这个路段，进入涉水路段呢，跟随前车行进的路线低档慢速通行，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呢建议绕行，车在水中熄火不要二次点火，如果积水迅速上涨呢，应该立即下车撤离。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实时的锁定 FM90.8。

0: 别节目当中呢，也会实时的关注台风这个八五。别节目当中呢，也会实时的关注台风这个八五。
1: 大风，空气运动产生的气流称为风，它是一个同时具有方向和大小的概念。风向是指风吹来的方向，而风速是指空气移动的速度。在气象服务中，常用风力等级来指示风速的大小。根据风吹到地面或水面的物体上所产生的各种现象，将风力分为零级到十七级，共十八个等级。春风和煦，风清月明，风是一种看不见的景致。北风卷地百草折，风如拔山怒，风变成了一种灾害。我国气象观测业务中规定，当瞬时风速达到或超过八级，十七点二米每秒时，称为大风。大风是一种气象灾害，形成大风的原因很多，如冷空气南下、台风过境、强对流天气系统强烈发展，或是地形等，都可能产生大风。当北方冷空气南下时，往往会造成大范围大风天气。台风登陆前后，影响范围内也会刮起强劲大风，带来巨大损失。春夏季节，当强对流天气系统发展时，常常会带来雷暴大风，发展旺盛时会形成飙线甚至龙卷等激烈的天气系统，带来夏季暴流、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造成严重灾害。在一些特殊地形下，如在峡谷或是喇叭口等处，当气流从开阔地区向峡谷地带流入时，横截面积骤然减小，气流将加速通过，从而形成大风。如新疆百里风区，风力经常在十级以上。突如其来的大风往往会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危害。大风能导致农作物受损、水分代谢失调、土壤风蚀。春季北方地区狂风卷起沙粒、尘土会引起沙尘暴，影响能见度和人体健康。夏秋季节，东南海地区则常会受到台风影响，吹倒不牢固的建筑物、广告牌和通信电力设备等。为防范于未然，气象部门通常会在大风来临前发布气象预警信号。大风预警信号按照严重程度从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根据大风预警的等级做好防范措施，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那么，一旦大风来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在室外，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如果在开车，应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在水面活动，应立即上岸避风。船舶要听从指挥，回港避风。如果在室内，要关好窗户，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尽快抢收。

0: 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大家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毕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看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秦源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亲润，乐购908商城，
2: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海关总署昨天发布公告，公布对于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此次回收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凌晨，巴威由台风级又加强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天白天受巴威下沉气流影响，安徽大部继续维持晴热高温天气。今夜到明天，强风雨将开始影响安徽。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十号，委内瑞拉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中安在线，王丽丽编辑，乐瑶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宣广高速是受施工影响，广德南环花谷枢纽至广德东收费站主线封闭，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收费站出入口、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东收费站出口封闭，施工预计7月19号晚间的7点钟结束。

0: 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公益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重磅开启了，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确实省心太多了。而且呢福利还不止这些，请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家具品牌对抗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给我们的业主朋友。那么前68名报名的业主朋友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哦，所以啊优惠多多福利多多，抢订热线0551-65-60303 0551-65-60303，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吧。
1: 大风，空气运动产生的气流称为风，它是一个同时具有方向和大小的概念。风向是指风吹来的方向，而风速是指空气移动的速度。在气象服务中，常用风力等级来指示风速的大小。根据风吹到地面或水面的物体上所产生的各种现象，将风力分为0级到17级，共18个等级。春风和煦，风清月明。风是一种看不见的景致，北风卷地百草折，风如拔山怒，风变成了一种灾害。我国气象观测业务中规定，当瞬时风速达到或超过8级，17.2米每秒时，称为大风。大风是一种气象灾害，形成大风的原因很多，如冷空气南下、台风过境、强对流天气系统强烈发展，或是地形等，都可能产生大风。当北方冷空气南下时，往往会造成大范围大风天气，台风登陆前后，影响范围内也会刮起强劲大风，带来巨大损失。

带来夏季暴流、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造成严重灾害。在一些特殊地形下，如在峡谷或是喇叭口等处，当气流从开阔地区向峡谷地带流入时，横截面积骤然减小，气流将加速通过，从而形成大风。如新疆百里风区，风力经常在十级以上。突如其来的大风往往会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危害。大风能导致农作物受损、水分代谢失调、土壤风蚀。春季北方地区狂风卷起沙粒，尘土会引起沙尘暴，影响能见度和人体健康。夏秋季节，东南海地区则常会受到台风影响，吹倒不牢固的建筑物、广告牌和通信电力设备等。为防范于未然，气象部门通常会在大风来临前发布气象预警信号。大风预警信号按照严重程度从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根据大风预警的等级做好防范措施，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那么，一旦大风来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在室外，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如果在开车，应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在水面活动，应立即上岸避风。船舶要听从指挥，回港避风。如果在室内，要关好窗户，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尽快抢收。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据中国气象爱好者消息，九号闭眼的巴威啊，十号晚又开始睁眼了。随着巴威所处环境暂时改善，再加上步入台湾岛以东黑潮暖流区，巴威呢在保持外围超大环流的基础上，先巩固核心，开出一个小而紧凑的风眼。卫星云图当中呈现经典的 G 型结构，像巴威这样的巨型台风虽是大范围杀伤性武器，但台风核心区依然蕴藏了最具破坏性的狂风骤雨，明后天可能直面台风中心的浙江沿海，一定要提高警惕。根据央视新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临时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早六时，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54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在台州温岭石塘金沙滩海域，风浪骤增，狂风裹挟着潮水，掀起10多米巨浪。浪墙接连猛击，撞击礁石与海岸堤坝，白色浪花漫天飞溅，场面惊心动魄。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六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早上5点，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5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25.0度，中心呢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480到50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280到3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110到12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啊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那么达到13到14级，每秒38到45米这样的一个强度。登陆之后呢，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虽然台风巴威持续逼近啊，但多地艳阳高照，热浪翻滚。这两天呢，我们也关注到啊，省会合肥气温的明显上升。昨天白天的最高温度达36度，为近期最高值，体感十分炎热。预计11到14号，巴威将对我市有明显的风雨影响。11号起呢，全市的平均风力将增大4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那么在12号到13号这两天呢，也是降雨的一个集中期，并伴有局地短时强降雨和大风。目前台风巴威呢，对于合肥的风雨影响仍有不确定性，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它的路径以及强度的变化，并及时发布最新预报。您可以实时的锁定 FM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也可以添加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的微信公众号，实时的发布这次台风的路径以及强度的变化。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之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上午9:3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到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

0: 这两天啊，这个天气是特别的热啊，但是呢，比天气更热的绝对要数站在大洋彼岸激战正酣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了。您的朋友圈是不是每天都被进球绝杀，还有各种各样的爆冷刷屏呢？大家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啊，看球那叫一个过瘾。不仅如此呢，眼下也正是暑期，高考、中考的成绩陆续放榜了，很多家庭呢都在为孩子金榜题名张罗升学宴。平时忙碌的老友也趁着暑假带着孩子聚一聚。夏季世界杯升学聚会这几个词凑在一起啊，就告诉大家该喝点好的了。那么说到看球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一款好酒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介绍两款特别适合这个夏天、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第一款呢是新华村的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和古井四连冠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啊，平时一箱六瓶，商城优惠价呢是199，而今天价格再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你没听错啊，一箱六瓶149元。先来说一说这款新华村的原浆酒，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呢，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这样的一些粮食作为原料，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精心加工，最终呢酿造成这款口感清纯、清爽纯净，然后呢，饮后啊，余香悠长这样的一款清香型白酒。酒盒外包装呢，整体采用深蓝色，质感高级，品味高档。瓶身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更显古典雅致，大气有面。再来说一说古井四连冠，以四获国家名酒的荣誉来命名的，连续呢四届啊，荣获国家全国的品酒会的金奖，成就中国白酒品质四连冠标杆。啊，那么它也是采用了这样的一个古井酿造的技艺，叫酒韵酒法，是国家级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千年古井地下水为酿造用水，采用优质高粱、大米等五谷为原料，结合现代高科技精心酿制，由国家级白酒大师啊调制而成的。它是50度的，那么50度呢也是浓香型白酒的一个黄金的酒精度，既能够保持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可以赋予酒体充沛的张力。同样乐购908商城的夏日特惠价，平时一箱六瓶呢是199，今天价格再降50元，到手只要149。这两款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升学宴宴请宾朋，或者是看球派对啊等等场合，都是大气又有面子。所以这样的好酒啊，趁着商城有优惠149啊六瓶啊，购买方式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时间来到上午的9: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7级风圈半径480到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280到3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110到12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38到45米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根据中央气象频道气象分析师信心分析，11号路径变数，一个是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的情况，如果西伸多一些，路径呢向西分量可能增多，反之路径偏北。另外台风自身强度的变化，如果有所增强，高空东风引导作用也更大，会偏西，反之呢路径偏北。11号根据浙闽沿海带的气象站风向和气压变化来细化可能的登陆点，因为这次绕开台湾岛直接定陆，登陆的强度呢还会比较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达到13到14级，38到45米每秒。而且这次台风的风雨具有极端性，最强的风可能出现在台风登陆点附近和北侧，因此浙江的阵风极端指数很高，存在破纪录的可能性。而台湾中部、福建北部和浙江南部因为地形作用，山区的降雨量也会是同期少见。值得一提的是，台风的环流啊依然非常巨大。安徽省气象台今早发布全省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里，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啊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预计明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淮河以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好，那么在周末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也随时锁定 FM 90.8或交通广播，我们也会实时的关注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变化。那在这里呢，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非必要啊不要出行。另外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规避一些积水的这个路段。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您可以添加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的关注。我们在新媒体当中呢，也会第一时间为您推送关于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实时的动态信息。

大风。空气运动产生的气流称为风，它是一个同时具有方向和大小的概念。风向是指风吹来的方向，而风速是指空气移动的速度。在气象服务中，常用风力等级来指示风速的大小。根据风吹到地面或水面的物体上所产生的各种现象，将风力分为零级到十七级，共十八个等级。春风和煦，风清月明。风是一种看不见的景致。北风卷地百草折，风如拔山怒，风变成了一种灾害。我国气象观测业务中规定，当瞬时风速达到或超过八级，十七点二米每秒时，称为大风。大风是一种气象灾害，形成大风的原因很多，如冷空气南下、台风过境、强对流天气系统强烈发展，或是地形等，都可能产生大风。当北方冷空气南下时，往往会造成大范围大风天气。台风登陆前后，影响范围内也会刮起强劲大风，带来巨大损失。春夏季节，当强对流天气系统发展时，常常会带来雷暴大风，发展旺盛时会形成飙线甚至龙卷等激烈的天气系统，带来夏季暴流、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造成严重灾害。在一些特殊地形下，如在峡谷或是喇叭口等处，当气流从开阔地区向峡谷地带流入时，横截面积骤然减小，气流将加速通过，从而形成大风。如新疆百里风区，风力经常在十级以上。突如其来的大风往往会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危害。大风能导致农作物受损、水分代谢失调、土壤风蚀。春季北方地区狂风卷起沙粒、尘土会引起沙尘暴，影响能见度和人体健康。夏秋季节，东南海地区则常会受到台风影响，吹倒不牢固的建筑物、广告牌和通信电力设备等。为防范于未然，气象部门通常会在大风来临前发布气象预警信号。大风预警信号按照严重程度从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根据大风预警的等级做好防范措施，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那么，一旦大风来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在室外，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如果在开车，应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在水面活动，应立即上岸避风，船舶要听从指挥回港避风。如果在室内，要关好窗户，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尽快抢收。

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

0: 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一起来关注目前高速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必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九号闭眼的巴威，十号晚呢又开始睁眼了。随着巴威所处环境暂时改善，再加上步入台湾岛以东，黑暖流的区域，巴威在保持外围超大环流的基础上，先巩固核心，开出一个小而紧凑的风眼。那么卫星云图当中呈现一个经典的 G 型的结构。像巴威这样的巨型台风虽然是大范围的杀伤性武器，但是台风核心依然蕴藏了最具破坏性的狂风暴雨。明后天呢，可能直面台风中心的浙江沿海一带呢，更是要提高警惕。根据央视新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今天临时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的6点钟，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在台州的温岭、石塘、金沙滩海域风浪骤增，狂风裹挟着潮水掀起10余米巨浪，浪墙接连猛击，撞击礁石和海岸堤坝，白色浪花漫天飞溅，场面啊惊心动魄。那台风巴威呢，再加强为强台风。预计巴威呢，正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是逐渐减弱。虽然台风巴威持续逼近，但多地艳阳高照，热浪翻滚。这两天呢，像我省的大部分地市，气温呢仍然是明显上升。昨天的最高温度达到36度，为近期的最高值，体感呢也非常的炎热。那么，这个降雨的影响呢，要从今天夜里开始。那么预计啊，11号起呢，合肥市全市的平均风力增大4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其中12号，也就是明后两天，是一个降雨的集中期，并伴有局地短时强降雨和大风的天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可能大家伙儿会非常的好奇，说，哎呀，你们说这个台风影响这么大呀，为什么我们到现在哈，感觉不到这个台风已经到来我们的这个身边了呢？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个台风前来临前的这个风雨前的高温密码呢，俗称台风的空调外机效应。什么是台风空调外机效应呢？台风是一个巨型旋转低压系统，中心云层里啊，气流猛烈向上抬升，水汽汇聚形成狂风暴雨，这些上升气流冲到高空后呢，会向四周散开，在台风外围区域下沉落地，形成下沉气流。下沉过程当中，空气呢被不断的压缩，温度持续升高。同时，这股气流呢像一层锅盖盖在上空，压制云团形成，天空少云甚至全晴，阳光呢是毫无遮挡的直射地面，气温啊直接飙升。再加上湿度较高，高温叠加高湿，这种体感闷热的程度呢是翻倍。气象专家介绍呢，巴威就像一台能量巨大的空调。如果台风中心是空调吹出的冷气，那么外围下沉气流呢，就是外机排出的热风。目前当巴威呢在渐渐逼近的时候呢，安徽等地正处于这台大空调的外出风口上面。台风强度越强，这种下沉气流就越明显，那我们感受到的晴热天气呢也就越加的显著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眼前的这个好天气麻痹啊，这只是台风来临前的一个短暂的平静，晴热只是前奏，风雨很快会抵达。近期呢，在防范高温的同时，还要密切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台风动态，提前加固门窗，安置好阳台上的物品，防范风雨啊，不能够松懈。好，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恶劣天气建议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确需出行的提前关注天气变化，了解路况信息，规划好出行线路。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 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到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受到台风八威影响，7月11号到14号，合肥市有明显风雨，其中12号到13号为降雨集中期。11号起，合肥市平均风力将增大4到6级，阵风8到9级。合肥交警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恶劣天气下建议减少不必要外出，确需出行的提前关注天气情况，了解路况信息，规划好出行线路。
8: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7: 好，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目前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必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豪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9。

大风。空气运动产生的气流称为风，它是一个同时具有方向和大小的概念。风向是指风吹来的方向，而风速是指空气移动的速度。在气象服务中，常用风力等级来指示风速的大小。根据风吹到地面或水面的物体上所产生的各种现象，将风力分为零级到十七级，共十八个等级。春风和煦，风清月明。风是一种看不见的景致。北风卷地百草折，风如拔山怒，风变成了一种灾害。我国气象观测业务中规定，当瞬时风速达到或超过八级，17.2米每秒时，称为大风。大风是一种气象灾害，形成大风的原因很多，如冷空气南下、台风过境、强对流天气系统强烈发展，或是地形等，都可能产生大风。当北方冷空气南下时，往往会造成大范围大风天气。台风登陆前后，影响范围内也会刮起强劲大风，带来巨大损失。春夏季节，当强对流天气系统发展时，常常会带来雷暴大风，发展旺盛时会形成飙线甚至龙卷等激烈的天气系统，带来夏季暴流、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造成严重灾害。在一些特殊地形下，如在峡谷或是喇叭口等处，当气流从开阔地区向峡谷地带流入时，横截面积骤然减小，气流将加速通过，从而形成大风。如新疆百里峰区，风力经常在十级以上。突如其来的大风往往会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危害。大风能导致农作物受损、水分代谢失调、土壤风蚀。春季北方地区，狂风卷起沙粒、尘土会引起沙尘暴，影响能见度和人体健康。夏秋季节，东南海地区则常会受到台风影响，吹倒不牢固的建筑物、广告牌和通信电力设备等。为防范于未然，气象部门通常会在大风来临前发布气象预警信号。大风预警信号按照严重程度从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根据大风预警的等级做好防范措施，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那么一旦大风来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在室外，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如果在开车，应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在水面活动，应立即上岸避风。船舶要听从指挥，回港避风。如果在室内，要关好窗户，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尽快抢收。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人志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don't understand.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棚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星，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室外蒸煮模式。你知道在家里哪里温度最高？
1: 当然是厨房了。
0: 厨房安全不容忽视，一个小小的物件，燃气的软管也可能变成安全杀手。
1: 科普一下，燃气橡胶软管使用年限最多只有2年，如果软管老化，特别容易造成燃气泄漏。
0: 大家最好选择不锈钢材质的燃气金属软管，而且必须配备专用阀门，一定要请专业人士安装，因为安装不到位也极易发生燃气泄漏。
1: 交通908，清凉夏日，爱在一起。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日，乐购908商城，
8: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9: 专区全场七折。
10: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1: 雪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15: 乐购908，
16: 乐购908，
1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6: 推荐，耶、
1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

0: 吧。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

0: 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严
2: 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日准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5: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 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元，成人款也只要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

0: 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高新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日准权益随心选，110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说你的味道吧。
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迪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

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些快乐，辜负你的选择，让未来变得难预测，转身以后。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晚卫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呀？
6: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基础。

0: 轻松。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4: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
0: 走，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九零点八，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人之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60303655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星期六下午的5:01，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和东北等地将有强降雨。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天津、辽宁、吉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目前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北京、河北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鉴于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形势，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并经会商研判，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6点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电力供应紧张，当地时间10号，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这是古巴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王丽丽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接下来娟娟为各位开车的朋友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宣广高速。宣广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广德南环花谷枢纽至广德东收费站主线封闭，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收费站出入口，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东收费站出入口封闭。那么施工预计要到7月19号的下午的7点钟，晚上的7点钟才能结束啊！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留意以上信息，并且如果有途经以上路段的计划，那您可能要及时调节一下。好，这里是交通90.8，在这儿呢，我们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我们来告诉各位车友们哈，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您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咱们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来咨询0551963695519。

星期六下午的5:08哈，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继续收听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哈，就是一推开门啊，一打开车窗，哇，这个一股热浪就迎面扑来了。所以刚才张学友唱这首《热辣辣》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感觉到哇，唱的对，就是有这种感觉。此时此刻，在我们安徽广电新中心的楼下啊，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这个落地玻璃窗外，他会看到，哎，好像是不是穿越了，穿越到某个海滩边上了，在天鹅湖边的这个沙滩上，哇，有太多太多的人们都在水边啊，来清凉一下。最近啊，大家也关注到这个温度的变化。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新媒体啊，也发布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咱们安徽有一个城市，它的预警啊，局部气温最高可以达到40摄氏度。唉，这是在哪里？阜阳啊。阜阳气象台在今天早上9:06的时候变更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颍州区文峰街道、颍东区新华街道、颍泉区中市街道等3区的大部分乡镇及阜城，未来24小时的最高气温将升到37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最高可以达到40摄氏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很多人就说了，奇怪了哈，这不是马上风也来了，雨也来了，八威也来了，这怎么这么热？是不是他们不来了？哎，千万千万别这样想啊，不要被目前的这个高温迷惑了啊。这个八威在来的路上，台风八威正在步步逼近啊。为什么我们安徽感觉到哇，热浪滚滚，这个感觉到不太像是台风天的这个感觉啊？其实呢，有一个气象学的专有名词。

0: 词叫台风空调外机效应。空调大家都知道啊，空调外机也知道，空调给我们带来的是清凉，但是空调外机吹出来的那个风，哇，那叫一个热浪滚滚。所以我们现在啊感受到的热浪就是空调外机的吹出来的热风。如果这个巴威要是离我们再近一点的话，这个热度马上就会变化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提醒他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是台风来临之前的短暂的平静。安徽省气象台7月11号上午的10点也发布了黄色台风预警，受到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11号到14号全省最大阵风8到10级。大家都背过那个风力歌对不对？1级、2级怎么样？3级、4级怎么样？4级、5级怎么样？大家都知道8级到10级风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了，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破坏性的影响。有一些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可能会达到11到12级。12号到13号，黄山市、宣城、陆安、池州、铜陵、安庆、芜湖、马鞍山、滁州、合肥、蚌埠和宿州等地有雨，而且是暴雨，其中的黄山市和宣城大部分地区都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滁州、陆安南部还有安庆北部、芜湖、马鞍山和滁州局部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所有人一定要注意防范。怎么样去防范？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带着大家去复习一下啊，来，各位同学们，接下来认认真真的我们仔细听好。首先呢，政府及相关部门会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应急准备工作，另外停止室内外的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水面作业或者是过往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加固或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确保老人和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另外，公众要做好户外活动自身安全防范，这是提醒大家一定一定要多留意的。这里是交通90.8，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信息和可能会对我们产生的一些影响啊，我们将会及时关注，及时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来向您报告，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我们交通90.8。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秀，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深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是帮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恩典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典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周六下午的5:3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台风预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的4点，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大约200公里的东海东南部海面上，也就是在北纬27度、东经122.7度。中心附近呢，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5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到巴威环流的影响，我省今天夜里起降水加强，并且呢伴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是11到12级，请各位一定要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和内涝等次生灾害。详细的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大别山区局部有暴雨，江南阴天有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山区和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33到35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2度。
1: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2: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3: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4: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2: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0: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在周末的特别编排当中呢，娟娟和大家主要还是来关注到的是台风巴威可能会对我们的生产生活还有交通带来的影响啊。我们刚刚才呢查询了中央气象台的最新信息，了解到了台风巴威啊现在是在距离浙江省温岭市啊这个东南方向大约165公里啊，这是在今天下午的17点钟，也就是5点钟啊，中央气象台啊发布的最新的信息，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关注一下，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啊，在微信平台上现在大家很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啊？比如说啊，这个什么时候才可以放行交通啊？这个台风对于我们的影响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啊？其实呢，所有的媒体也好，所有的职能部门也好，我们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好，都希望啊，台风对于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小啊，这个最好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是确实，这个影响呢，即将到来，影响的大小目前只能是预判啊。这个影响什么时候结束呢？有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预判，因为目前大家可能会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啊，这个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14号，都会有多多少少的一些影响。但是什么时候啊，到了安全的可以解除这些影响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所以现在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也请大家呢提前做好准备啊，提前做好准备。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也有一些这个应对的一些方法给到大家，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提前关注一下，了解一下啊。比方说啊这个咱们合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在今天下午的2:05，我们有刊发啊12号到13号降雨集中期，我们建议大家是非必要不出门，而且尽量将车停放在地势较高而且开阔的地带或者是路边，车内要常备安全锤。具体的内容是根据气象预报，台风巴威可能会在7月11号到14号对合肥带来大风暴雨的影响，其中呢12号到13号为集中降雨期。为了确保您啊用车行车安全，那合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哈。首先呢，请大家要注意的是停车安全，大家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官方发布的相关预警信息，在期间呢非必要不出门，出行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驾车外出的时候车辆在不影响交通秩序服从管理的情况下，尽量停放在地势较高而且开阔的地带或者是路边。另外呢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车辆行驶到下川桥或者是积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提前减速或者是停车观察积水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咱们再缓慢的通行。第三就是要注意人身安全，当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受烟熄火或者是在车库低洼处被淹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贪恋财物或者是盲目进入车库来移车，应该要做到的是果断弃车逃生，车内要常备安全锤，以防被困在车内可能破窗逃生啊。我们也希望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它不发生，但是一定要做好准备啊，以备不时之需。如果遇到突发的情况，大家可以记住拨打以下的号码：公安报警110、消防救援119、医疗急救120、民生呼应热线12345。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 回到自己身上。

0: 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4: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5: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6: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4: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对，很多朋友跟娟娟大感慨说，最近这天是越来越热了哈。但是同样还有一件很热的事儿啊，那就是大洋彼岸正在激战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哎，你那朋友圈里是不是每天有进球啊、绝杀呀、各种爆冷啊刷屏了？是不是？还有很多啊，就是三五好友聚在一块熬夜看球，哇，可过瘾了。眼下呢也是暑期，这个中考、高考的成绩陆续放榜之后，有不少的家庭都在为孩子金榜题名。您来张罗升学宴，哎呦，这升学宴里咱们得好好的安排一下，是不是啊？平时忙碌的老朋友，哎呀，平时都是照顾孩子啊，没有时间，现在好了吧，孩子们暑假了，不光可以自己有时间来聚一聚啊，也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哈。朋友之间的这种热情，嘿，这有的时候像关键词啊，大家来点击一下，这个夏天世界杯啊，升学聚会，哎，这几个词儿咱聚在一块儿的时候，是不是就预示着得喝两杯啊？看球助兴嘛，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怎么会少得了一瓶好酒呢？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两款特别适合这个夏天、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和古井4连冠50度浓香型的白酒。哎，有清香型也有浓香型的，看您喜欢了啊。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平时1箱6瓶，商城的优惠价呢是199元，今天价格再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是不是特别划算？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小程序乐购908。注意啊，小程序乐购908，乐购是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

0: 投资，对，就是我们。好了，进入到我们的活动专区，你就发现哇，真的很实惠啊。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经过蒸馏、发酵还有陈酿等多道工序精心加工，最终呢就酿成了这一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的白酒。酒盒的外包装啊，整体呢是深蓝色，质感高级，品味高档，瓶身呢是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更显得古典雅致，大气有面儿。哎，我们再来说说古井四连冠，这是四获国家名酒的荣誉来命名的，连续四届荣获全国品酒会金奖，成就中国白酒品质四连冠的标杆。古井酿造工艺，哎，它是酒韵啊，这个酒法啊，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千年古井地下水为酿造用水，采用优质的高粱、大米等五谷原料，结合现代高科技的精心酿制啊，由国家级白酒大师调制而成。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的香气，又赋予酒体充沛的张力。乐谷908商城夏日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的优惠价呢是199元，已经是优惠价格了，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我们价格再降，因为考虑到大家最近啊碰杯的这个几率比较高哈，我们再给大家降50，到手只需要149。这两款酒，不管您是家里来客人了，还是升学宴、宴请宾朋、看球、派对等等场合，都是大气、有面子又好喝啊，又很适合您的口感。这样的好酒，赶快趁着我们商城有优惠，赶快囤起来。囤酒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大家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啊，当然，有朋友说，你们乐购908只有酒吗？虽然是908啊，但不只有酒，还有茶啊，还有衣服、鞋子、化妆品，还有小朋友喜欢的地球仪啊，小朋友的护肤品、防晒用品啊，各种车上用品啊、日常的生活用品啊、美食啊等等等等啊，都在我们的乐购908上千款的商品等您来选哦。好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就找到我们啦。
1: 很多中小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不佳，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忽视体育，从而使孩子缺乏运动。一项对6个城市2000多名中小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课余时间缺乏体育运动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中有60.6%的人平时不进行体育锻炼，而父母平时喜欢运动，孩子参与运动的比例也相应更高。因此，父母可以想一些办法让运动融入家庭生活，使大人和孩子都受益。在《体育本该成为家庭生活的必修课》一文中，观影介绍了几个小方法。一是挖掘家里的运动资源，住高层的家庭可以在周末或节假日里，大人和孩子一起进行拒绝电梯爬楼运动，还可以来个爬楼比赛。平时可以在家里利用墙壁、窗台做些压腿、踢腿等练习。二是将运动与游戏相结合，著名教育家马卡连科认为，游戏有很多体育价值，让孩子在自己喜欢的游戏中跑跑跳跳、追追赶赶，就可以达到运动健身的目的。三是多一些户外活动，周末大人和孩子可以一起骑单车出行，活动腿部肌肉，节假日父母可以带孩子外出旅游，在领略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的同时也能陶冶身心。四是在家务劳动中运动，让孩子在家务劳动中出点力、出点汗，能够增强身体的代谢功能，更好地促进体格发育。总之，生活中可以见缝插针地对孩子进行运动习惯的培养，全家人一起感受体育的乐趣，亲子关系也会更加融洽。
0: 眼下呢，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啊，不少安徽的听友打

0: 电话来咨询，想要找一家公益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哎，这事儿不是巧了吗？刚好赶上了福利，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哈，那可得好好做啊，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整整换新的，对不对啊？免费都给您换新的啊！墙面呢统一升级啊，这个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要是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啊！在这儿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是，有官方监督把关，这装修确实是省心太多了，福利还不止这些。那如果您要是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式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这个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送，前68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大家可以来拨打抢订热线6556-0303，6556-0303。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锐评论。2026年暑期消费市场活力涌动，其中光影经济亮眼出圈。在这个电影的夏天，超过90部类型丰富的影片锁定暑期档，持续点燃大众的观影热情。一张小票根连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商圈双向引流，观影流量拉动消费增量。今年我国电影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2000亿元。关于这一现象，我们来听听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罗峰的分析点评。
2: 今年暑期档片源充足，截至目前暑期档票房超20亿元。随着三国第一部真洛阳、澎湖海战、功夫女足等电影陆续上映，全民观影热潮即将被彻底点燃。从影片题材布局来看，今年暑期档百花齐放，温情现实题材

0: 品给阿猫的情书持续领跑市场，影片总票房逼近20亿元，其中暑期档贡献票房就达到了5.4亿元。与此同时，今年暑期档囊括革命历史、动画、科幻、喜剧等多元题材，给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其中动画电影成为暑期档的核心主力赛道，一直以来暑期档都是动画电影的黄金档期，也是拉动大盘票房的重要支柱。回顾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浪浪山小妖怪、疯狂动物城三部爆款动画强势出圈，合计斩获了超200亿的票房，占据全年总票房的 42%。 今年三国第一部真洛阳、大圣崛起、八仙、大唐妖探等动画电影将与各类真人大片同台竞技，持续撬动暑期电影市场的热度。不止于票房走高，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开始跳出单一卖票的传统模式，正在从卖票根向卖场景转变。观影不再是简单的娱乐消费，而是逐步形成了电影加文旅加消费的全链条产业新格局。这一全新的业态正在激活千亿级的光影经济，四度的热映直接带动贵州全域旅游的热潮，便很能说明问题。根据国家电影局的权威数据，电影票房拉动系数已经达到了1:15.77。简单来说，每1元的电影票房收入就能带动15.77元的关联产业产值。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关键窗口期，暑期档是释放大众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核心阵地。今年暑期档的影片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电影的夏天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正在进行施工，占据的是应急车道。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您选择从郎溪北站14站上下高速，预计呢要持续到8月10号才能结束。
1: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夏季高温会加速燃气橡胶软管老化失效，餐饮后厨燃气泄漏，高层住宅违规使用瓶装液化气，老旧管线老化是重点管控内容。合肥市安防办提醒，餐饮经营场所需每日巡检管线阀门，超期橡胶软管及时更换，规范安装燃气报警及紧急切断装置，气瓶与高温设备保持安全距离。居民应定期自查灶具管路，离家关闭燃气总阀，高层住宅禁止使用瓶装液化气，察觉燃气异味立即关阀开窗，严禁启闭电器明火排查，发现商铺超量存放气瓶可及时举报。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盛夏来临，天气特别的燥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一到下午的3、4点钟，哎呀，有一万件的事情在等着你，可是身体精力都被掏空了，咖啡也不管用啊，能够提神但是不能补身体啊，特别是连续忙完几天，到了周末你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哟，这气色都暗了一层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儿要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状态管理呢就成了我们的新课题。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的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而且呢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干净又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一盒里面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都能安心吃。那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特别好，滋润轻补啊。那么在孕期的宝妈没有胃口啊，随时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呢不仅仅呵护妈妈自己，也是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的礼物。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营养神经的重要的营养元素。网上呢有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的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体力都保持得不错，那宝宝出生之后也特别的健康可爱。这款299啊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的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的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够送出大牌的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的礼盒大气又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呢福利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呢只要299元，而且呢是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朋友呢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啊，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直接下单，您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0: 好，要告诉所有开车的朋友这样的一条好消息啊！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到活动当中，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您来拿，而且是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微信服务啊，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APP 来办理吧。详细的情况呢，你可以来咨询一下0551963690551963690。0551963690。
1: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2: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2: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好，微信平台上呢，娟娟也看到了有朋友给我们的留言，朋友说啊，想问一下，这明天的高铁都停运了吗？目前呢，我们安徽交通广播了解到的信息啊，是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长三角铁路部门呢已经启动了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安徽多地的高铁及普速线路实施临时停运。但是这次的停运呢，它是分时段分区段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执行模式啊，比方说11号到13号和杭高铁、宁杭高铁还有沪昆高铁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还有12号到13号途经安徽中南部的中

空调线路，比如说迟黄高铁、宣济高铁、京港高铁、合福高铁、宁安高铁、沪苏湖高铁等部分时段的列车临时停运。12号到14号，安徽省内及省际的普速线路，像同九、合九、淮南、宁西、宁武等部分列车停运。特定的车站像是巢湖东站，今天呢已经有36趟高铁临时停运。马鞍山、宁安高铁部分的区段也是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呢，您所计划搭乘的这个高铁有没有停运，您可以来通过铁路12306客服热线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好，安徽交通广播呢也收到了最新的气象信息，我们也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啊。目前呢，我们所判断的啊，台风巴威可能对于合肥的风雨影响，比方说像11号到14号，巴威呢将对合肥有明显的风雨影响，其中12号到13号是降雨的集中期，12号到13号大雨到暴雨，南部、东部及山区局地有大暴雨，预计呢2天的时间累计降雨量是80到120毫米，在合肥的南部、东部以及山区局部地区呢是超过150毫米，大风的影响啊。那么11号起，合肥全市的平均风力将增大到4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明显的降雨时段呢是12号夜里到13号的夜里，最大的雨强啊，每小时30到50毫米，预计出现在12号夜里到13号夜里啊。集中关注的是庐江、巢湖和肥东市区累计雨量及明显时段，那累计雨量在80到100毫米，局地呢会超过120毫米，明显时段依然是在12号夜里到13号的夜里啊。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所有的上班族啊，周一早上请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天气情况啊，为了让我们准时到达我们的工作地点，那一定要做好提前的预判有一个提前量，比如说我们早一点出门，或者根据事实的情况啊，因为用人单位呢也会考虑到大家的安全，会有一些政策，有一些应对措施，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啊。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咱们提前预防，并且平平安安的度过啊巴威对于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的影响。好，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我们接下来的时段呢继续为大家持续直播啊，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关注的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给娟娟来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应。

0: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高清蓝翼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星期六晚上的6:31，各位选择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啊，大家都对于最近的天气格外的关注。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向各位来报告一下台风预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在今天16时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大约200公里的东海东南部海面上，也就是在北纬27度、东经122.7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受到巴威环流的影响，我省今天夜里起降水加强，并且伴有东北风4-5级，阵风8-10级，高山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1-12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那么具体的信息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大别山区局部暴雨，江南呢是阴天有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山区和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33到35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2度。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的天气情况。合肥呢目前是晴天有多云啊，室外温度33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
10: 特别的安全。
11: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12: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13: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14: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9: 眼下呢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哎呀，不少咱们安徽的朋友就打电话来咨询啊，哎，这个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来给自己的新家来装修。这事儿呢不刚巧了吗，赶上了福利，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哎，您家的新房那可就是参赛工艺呀，哈啊，参赛工地。那你想想看，这个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挂啊防裂挂网工艺啊，这个注意了，防裂挂网，你想想看很重要。您要是这个装修完了以后发现这家里墙上裂开了，那多不好呀，防裂挂网工艺呢就能避免这种情况了。媒体呢全程跟踪监工，工艺要是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确实是省心太多了。福利呢还有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式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ENF 级环保定制柜，哇，是不是太划算了呢？抢订热线0516550303，6556-0303。这个匠人之装可是跟我们交通90.8合作有好多年了，7、8年了啊，这是老牌的装修公司了。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郑，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最近这天是越来越热了，但是比天气更热的哇，那绝对是球赛哈、啊，美加墨世界杯。哎，很多朋友每天的这个朋友圈是不是被什么进球啊、绝杀呀、爆冷啊刷屏了？哎，大家好朋友聚在一起熬夜看个球，哇，可叫过瘾了哈。当然现在啊，正好是暑假期间，这个中高考成绩放榜之后，很多家庭都在为孩子金榜题名来张罗升学宴，还有很多平时忙忙碌碌的好朋友趁着暑假，哎，咱聚一聚呗，是吧？这夏季世界杯升学聚会这几个词儿凑在一起，哎，是不是就告诉你该喝点好的了？说到看球助兴啊，宴请宾朋，咱中国人的餐桌上怎么会少了一瓶好酒呢？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两款特别适合夏天、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和古井四连冠50度浓香型的白酒。咱们乐购908商城呢，夏日特惠啊，平时一箱6瓶商城的优惠价啊，已经是优惠价了啊，199元，但是今天价格再降50，到时候只需要149元。现在呢，您就可以在手机里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对，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乐购908，哎，搜索到这个小程序之后直接去冲啊。好，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懂酒的朋友都知道，杏花村的原浆酒，它是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精心加工，最终呢就酿成了这一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的白酒。酒盒外包装整体采用深蓝色啊，质感非常的高级啊，品味也很高档。瓶身呢是淡雅的水墨山体的包装，更加显得古典雅致、大气有面啊。再来说说这古井四连冠，它呢是四获国家名酒，以这样的一个荣誉来命名，获得啊连续4届啊都获得了全国品酒会的金奖，成就了中国白酒品质四连冠的标杆。古井酿造工艺呢，它是非遗的文化遗产啊，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千年古井地下水为酿造用水，选用高质的啊，这个优质的高粱、大米等等这样的一些五谷作为原料，结合现代科技精心酿制，由国家级白酒调制大师啊调制的50度浓香型的白酒是黄金度数啊，既是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让酒体充满张力啊。咱们乐购908夏日特惠啊，一箱6瓶优惠价199元，现在可以冲了。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周六的特别单元。刚才君君不是说了吗，说咱们乐购908商城啊有夏日特惠啊，平时1箱6瓶的古井四连冠，还有杏花村原浆酒啊，哇，这个1箱6瓶优惠价就已经是199元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再降50，到手1箱6瓶只要149元。我们跟大家说了啊，这两款酒无论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这个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还是古井四连冠50度浓香型的白酒。那平时呢，您要是升学宴或者是其他的啊这个宴会啊，我们来宴请宾朋，宴请你的好朋友啊，看球、派对等等场合，都是 大气有面子，这样的好酒哇，赶快趁着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有优惠，一起囤起来，可以囤几箱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您直接点击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按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除了有酒，还有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看到啊，有衣服、鞋子啊，有这个美食啊，有车上用品啊，有生活的日用品等等等等，一应俱全，都在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对，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直接下单来购买。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央气象台在7月11号18时，也就是今天啊傍晚的6点所发布的红色预警啊，这是暴雨红色预警，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7月11号的20点到12号的20点，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宁中北部、黑龙江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西部、吉林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250到300毫米，而浙江东部和南部、安徽南部、台湾岛局地有250到45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能会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日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消息，我国在深圳的黄岗、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措施，人均通关时间缩短至10秒。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在海南成功实现网系回收的长征十号乙运载货舰，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下午，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信息，今晚8点到明晚8点，地质灾害橙色预警，黄山市全境、池州市全境、宣城市、宁国市、泾县、泾德市、绩溪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请加强防范，同时做好灾害隐患点上人员转移准备工作。黄色预警，陆安市金寨县、霍山县、舒城县、安庆市桐城市、潜山市、岳西县、太湖县、宿松县、宣城市、广德市、宣州区、郎溪县、芜湖市湾仔区、南陵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并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等案进行宣判。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是由王丽丽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我省境内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卢奥玉。你好，奥玉。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接交警指令，京台高速舒城、汤池北、庐江南入口以及合安高速的科坦入口往合肥方向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三超车辆上高速。再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利宁高速的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合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谢谢奥玉给我们带来的及时提醒。好，我们在这儿也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现在正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加活动，而且呢有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您来拿。详细的情况呢，您可以来咨询一下0551963690 0551963690。需要告诉您的是啊，只要参与活动必中奖，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
3: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剂型选择需适配年龄段。作为相对特殊的群体，儿童的器官及其功能均处于不断生长、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用药剂型的选择要做到精准适配。婴幼儿吞咽能力弱，适用方便喂服、剂量易控的剂型，如糖浆剂、滴剂等。学龄前儿童能接受更多样的剂型，可考虑颗粒剂、分散片等。 学龄儿童吞咽能力增强，可选用咀嚼片、口腔绷解片等。不要随意将成人药掰碎研磨给孩子服用，以免影响药效，增加用药安全风险。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周六晚上的7:3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此时此刻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了哈，可能大家开车的时候都要打开车灯了。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也为大家提供一下最新的台风预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八位的中心，今天下午的16时，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大约200公里的东海东南部海面上，也就是在北纬27度、东经122.7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50百帕。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受到八威环流的影响，我省今天夜里起降水加强，并且呢伴有东北风4-5级，阵风8-10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1-12级。我们在这儿提醒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及内涝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信息。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大别山区局部暴雨，江南呢是阴天有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4-5级，阵风8级左右，山区和水面上阵风9-11级。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25度，其他地区呢26-2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33-35度，本省山区28-30度，其他地区呢是30-32度。而合肥呢，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33度，目前呢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34，空气质量优。

0: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1: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2: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3: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1: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0: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各位观众，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境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播段迪。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并机直播。今天啊是7月11号，十天前的7月1日，建党105周年纪念日当天，安徽视讯推出特别直播《星火从这里燎原》。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淮南市寿县小店镇，安徽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小店级特支的诞生地。今天，让我们跟随镜头再次踏上这片红色热土，重温那一段烽火岁月，也去见证一代代奋斗者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坚实足迹。

0: 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此时此刻，我们是在淮南市寿县的小店镇，这里是安徽省最早的农村党组织诞生地。105年前，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征程。而就在2年以后的1923年的冬天，在我身后的这片土地上，8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在一间茅草屋里庄严宣誓，中共小店级特别支部就此成立。这是安徽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直属党中央领导。今天的七一特别直播呢，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小店。我们首先呢会参观我身后的小店级特支纪念馆，随后呢去曹渊烈士的故居追忆英烈足迹，然后呢我们的记者会带大家去逛一逛小店的大集，去看一看和美乡村的建设现场。我旁边这位呢是小店级特支纪念馆的讲解员徐佳，你好。
1: 大家好。
0: 那么接下来呢，徐佳将带着我们一起走进纪念馆，走进那段烽火岁月。
1: 我们看一下前方，这里就是主管小店级特支纪念馆。
0: 七一这两天是不是来参观的人特别多？
1: 来参观单位特别多。
0: 最多的时候每天一天能接待多少批参观者？
1: 我们讲解的话，一天最多讲解了22场。我们看一下前方，这里是我们纪念馆的展陈主题，小店级特支永远的丰碑。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短短半年多时间，也就是1922年春天。

0: 天，我们小店已经有了党小组。当年中共二大召开，全国党员195人，年底的时候受限就有了6位党员。所以1923年，我们在小店这个187平方公里的小镇建立安徽最早的党组织小店级特支。前方这里看到是第一展块《烽火寿州》，讲述寿县的革命传统。让我们寿县国家级历史化名城，有着近3000年悠久的历史，同时具备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小店级特支就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体现了。嗯，
1: 好，这是我们那个纪念馆的一个第一个展厅。
0: 第一展厅主要讲述革命思想的传承。哎。
1: 然后这个是应该是小店特支成立的一个复原的雕塑是吗？
0: 对，这是我们特支成员进行会议时的一个场景复原。
1: 嗯，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中间这位应该是书记曹运珍是吗？
0: 对，就中间举拳头戴帽子的特支第一任书记，其实原名叫做曹定怀，1920年左右写下明治诗，国事纷纭并富态，山河破碎不忍看，寻求真理狂澜丸，展望神州换新颜，把自己的名字从定怀改成了运真，认为自己要蕴含真理，坚定革命信念。
1: 嗯，这八位早期的革命者，他们全部都是小店级的。
0: 对，都是我们。其实说到成员都是小店，但我们看籍贯，很多都是写的瓦埠。
1: 嗯，
0: 因为我们小店镇原本属于老瓦

0: 错呀。
1: 他们体现当时家境大多还比较殷实，比如说我们看到右前方那位小同志，特支的第二任组织委员方应赤，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大少爷。其实正是因为早年家境比较殷实，有资金有能力支持他们走出去去看世界，最先接触到先进思想，点燃安徽的革命风波。前方这里看到是第二展块小店特支，讲述我们特支的成立发展情况。开篇也介绍到，五四运动推动新化运动发展，促进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迅速传播开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2年，我发现受限人王礼堂，他首先还在上海创办了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这所学校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国共合作创办的红色学府上海大学。其实发现受限早期很多知识都是在上大里积极入团，
0: 对，和上海的联系很紧密，是什么原因呢？
1: 其实我们受限跟上海联系非常密切，上海早期就做深沉，黄浦江称之为是申江，都是因为它是春申君黄谢的封地，也就是受限的府城。
0: 在历史的渊源，
1: 对，历史渊源底蕴深厚。受限的志士他们在上海积极入团入党之后还返回家乡，中央指示他们在家乡组建党团组织。我发现曹应真他在1922年春就联系在外地入团并在假期回乡的青年学生为骨干，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店级特别支部。我们可以发现到1926年时受限团员达到了40多名，所以我们小店级小组立刻成立了。我发现小店级小组当时是由3位同志组成的，分别是曹运珍、徐梦周、鲁平街，所以被称之为2、3同志的组织。
0: 这个二是什么意思呢？
1: 2、3位同志组成的组织。
0: 2、3同志组织，
1: 是
0: 这应该是小店党组织的最先的一个雏形。
1: 对，是的。其实我们发现现在翻阅党章有一项规定，基层党组织成立必须要有至少3名正式党员，小店我们小组就是其中优秀的体现了。
0: 我们这个茅草屋是他们当时进行入党宣誓的一个茅草屋的复原，是吗？
1: 是，我们复原了当时小店级特支成员就是在茅草屋里，他们用自己带来的红色绸布、黄色颜料画下党旗，宣布小店级特支正式成立。1923年12月，我们小店级特支正式成立，而且特支成员与中央设有交通，保持着密切性的联系。
0: 当时的这个交通是不是能够保障他们顺畅地接受到中央的一些指示？
1: 对，
0: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给他们指示联系比较多的是哪一位？
1: 是我们与周恩来同志其实联系比较密切。我们可以看到前方，比如说曹应真特支的第一任书记，黄埔军校1期生，北伐时主要做后勤工作，毛主席当时也是工农运动做后勤工作。还有前方我们看到薛作汉，就是他带回中央的命令，在我们小店建立小店级特支。可以发现他在广州农讲所学习期间成绩比较突出，还被毛主席聘请为是秘书。1958年，
0: 曾经担任过一段毛主席的秘书。
1: 对，毛主席视察安徽时还询问他的家庭情况。你像前方可以看到，我们这里
0: 这面党旗是不是他们当时在这个茅草屋里亲手绘制的？
1: 是，
0: 这个应该是复刻版吧？
1: 复制件。对，
0: 我注意到这面党旗比我们现在的党旗要多了一个
1: 五角星。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当时我们仿照俄共中央制式的党旗绘制出来的。发现这颗五角星代表我们照耀在党的光辉之下，听党话，跟党走。在1924年8月份，其实上海更多的学生也是经由我们特支成员的影响，纷纷返回家乡，建立起被誉为安徽最早党校的淮上中学补习社。我们看前方这位就是主要负责人胡允恭，曾经担任过山东省省委书记一职，而且这一批志士大多都在积极的教书育人，很多还在积极参与办校。我们看到前方毛延珍就是最先到达黄埔岛的红色教官，黄埔军校9位红色投放者，他位列周恩来同志之后。黄埔军校当中受限级学员也比较多，最为著名的广州时期1至77受限级学员多达43位。

0: 前方这里还可以看到有广州农交所进行农运骨干培养的地方。
1: 崔小斋，
0: 崔小斋，这也是毛主席的地址。广州农交所第六期的学员，
1: 他的孙子是我们，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编剧龙平平。
0: 对，龙平平同志到我们广东参观时还说道：“我都没有我爷爷这张照片，赶紧发给我。”
1: 是吧？
0: 是。
1: 他肯定觉得特别的珍贵。
0: 这其实是赴苏联留学的青年学生名单，名单中体现出受县级在苏联留学的青年学生占比非常高。
1: 哦，占了一半，还要占了一半。
0: 对，
1: 当时是1925年至1927年皖西地区有20多人赴苏联
0: 进行学习
1: 深造，而这些人员当中大多是受县级。
0: 我们可以发现，受县的志士紧紧围绕在党中央周围。最早李大钊同志亲自进行指示，开展革命活动，毛主席、周恩来同志进行指示。所以我们到了第三展块峥嵘岁月，发现1927年也是经周恩来指示，受县级的孙英忠把自己的副官许光达带回家乡，建立北路宣慰使属学兵团进行军事活动。
1: 许光达最后被授予了大将军衔，
0: 是
1: 曾经担任过国防部的副部长。
0: 是许大将与我们廖家湾的同志关系也比较紧密，早年一同成立了中共淮上支部，支持农民群众进行罢工运动。看，这就是廖氏三杰，堂兄弟三位。
1: 哦，这是他们三位是堂兄弟，
0: 是
1: 都参加过农运斗争，
0: 而且我们发现他们都带领部队阵前起义。比如说廖云洲，国民党部队里面潜伏了20多年，淮海战场当中率领部队阵前起义，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巨大的基础。廖家湾大小官133，一位村子里面出了100多位将领。
1: 就廖家湾这个村子，它离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小店镇有多远？
0: 目前还比较远，现在已经属于淮南田家安区
1: 了。哦，
0: 对。在1928年3月，寿县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召开，选举王颖怀为寿县的第一届县委书记。但是王颖怀到安徽省林委汇报工作时被叛徒出卖，敌人用一种称为红绣鞋的刑罚，也就是烧红的铁犁，烙得双脚只剩几根骨头，壮烈牺牲于安庆，也才26岁。
1: 因为他也是在瓦埠暴动当中牺牲的一位革命者。
0: 他是在瓦埠暴动前期，因为他的牺牲，我们的巡视员方云赤就认为一定要在家乡进行反抗斗争，要进行武装暴动，所以镇京僵化的瓦埠暴动才能开展起来。1931年3月30日凌晨，农民群众们聚集在瓦埠街望春园饭店门前，分为3个中队分头逮捕地主豪绅。但当时农民群众都是大刀锄头洋叉，没有武器，他们就从大地主家里收缴了100多支武器。我们的行动总指挥曹鼎当年手中就拿着杆长枪。这批志士因为参与的革命次数比较多，大别山地区著名的舒城春秋山、颍上黄家坝、凤台白塘庙、长风双鹤集等等，都是以他们为骨干力量而进行。所以中央为了保持住这一支有力的生力军，把他们纷纷派往延安学习深造。在1937年底，全面抗战爆发，更多的志士也是返回家乡进行抗战活动。比如说当时暴动时，同志们都是用这些武器，
1: 这些好像都是一些农具
0: 工具。对，都是耙子、大刀。所以当时杨海波就认为一定要建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兵工厂。他把自己的家进行改造，当时兵工厂没有原料，还把敌人建造的铁路炸毁，把这些钢材拉回自己家，建造我们自己的枪炮。在1943年，寿县正式成立了抗日民族政府，选举主要负责人赵畴担任。赵畴他的亲兄弟赵策也是被敌人逮捕起来，百般折磨，壮烈牺牲，更加坚定同志们要革命到底的决心。所以1941年1月17日，寿县正式宣布了和平解放，未动一枪一炮。2月做了民主县政府布告，当时选举县长由刘伟担任， 对受限的区域做了明确的划分。哎，同志们还很疑惑，解放了还用中华民国38年？其实一直到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后才改用现在的公历年月份。
1: 好，谢谢徐佳带我们了解了这段发生在小店历史上的烽火岁月哈。
2: 是，
1: 在这么多年的讲解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些参观者会让你很难忘的？
0: 其实这么多年接待了很多批的参观单位，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今年5月13号，当时是徐孟周烈士后人，他们
1: 徐孟周烈士就是
0: 对我们
1: 当时小店特支的创建者之一，
0: 对我们特支的宣传委员，他当时年纪都比较大了，白发苍苍，很多同志都是拄着拐杖从海外，从广州、江苏不远万里不远千里来到我们家乡。
1: 他的后代是吗？
0: 是的，都是他们的后人，是孙子孙女辈了。
1: 好，我们现在从小店特支纪念馆出来，那对面呢是淮上中学补习社，它也是当时整个小店地区开展过革命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
0: 对，
1: 这个淮上中学补习社当初建立的背景是什么？
0: 淮上中学补习社因为当时特支很多成员他们是学生的身份返回家乡，进行以教员的身份教书育人，但是他们返回上海进行学习时呢，又被我们中央播撒到各地传播革命火种，更多的上海大学的学生就认为一定要再次来到我们家乡建立党组织，他们以招收失学青年为背景来进行对青年们的革命思想的传播。
1: 从这个淮上中学补习社出去的革命者，他们后来的命运怎么样？
0: 我们其实现在讲述最多的应该是百岁将军曹广化，他参加过长征、新开岭、四广、临江、辽沈、平津等等战役，也是一位开国少将。前方看到这样一位就是当时特支的我们影响下返回家乡组建淮上中学补习社的两位老师，像里面那位呢就是我们淮上中学补习社的总负责人福平周，又名福允公，外面这位呢是我们淮上中学补习社下设青年社的负责人吴云，
1: 他是凤台人，
0: 现在在凤台白塘庙也有一所淮上中学补习社旧址，就是吴云同志从我们小店级搬迁过去的。
1: 胡允公是当时的书记，就这个补习社
0: 的书记，
1: 支部书记。
0: 对，后来也是在学校里面进行教书育人。
1: 这是曹少修，曹渊的二哥。
0: 二哥，当年其实也是曹少修支持上海大学的学生返回家乡来创办淮上中学补习社。
1: 从这里走出去的革命者当中呢，有一位年轻人就是曹渊。
0: 对，
1: 我们都知道曹渊他曾经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一营的营长，是一位北伐名将，他牺牲的时候好像只有24岁。
0: 是的，
1: 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吗，曹家为革命牺牲的除了曹渊以外还有两位烈士，分别是曹渊的二哥曹少修和他的侄子曹云禄。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这个不远处的曹渊烈士的故居去看一看，我们看一看在这样一个普通的院落当中一门三烈士的故事。曹渊故居是在这附近的叫曹家岗的一个村子，
0: 对，
1: 是吗？
0: 曹家岗的村子。
1: 您跟我们说说曹氏的一门三杰他们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牺牲的？
0: 对，像我们曹渊烈士他是叶挺独立团一营长，因为一营作战非常出色，所以攻打武昌城战役时一营作为奋勇队也是敢死队，当时激战也壮烈牺牲，当时曹渊才24岁。
1: 非常年轻，
0: 非常年轻。曹云禄他是在鄂东，
1: 曹渊的侄子，
0: 对，曹渊的侄大哥家的孩子，鄂东惨案时呢壮烈牺牲，也才29岁。像我们曹渊烈士大哥曹少修，他是1947年返回家乡探亲， 被绰号曹大爷你的大地主这些行踪密报国民党，国民党政府把他逮捕起来，百般折磨。壮烈牺牲前写道：“吾弟冤为革命而死，吾侄云禄亦为革命而死。今吾已死，一门三烈士足以光荣吾门庭。”
1: 嗯，这是牺牲前的一封绝笔。
0: 是的。
1: 嗯，据说曹渊他们家一开始也是一个贫苦出身。但是
0: 他们是农民家庭
1: 啊，农民家庭。但是他的父亲呀，是一个特别深明大义的人。
0: 是，他的父亲虽然不识多少文字，但是非常支持儿孙们进行革命活动。当年还支持家乡的共产党员，把他们的一些枪支都放在自己家里进行看管保护。
1: 我了解到，曹渊是1924年加入黄埔军，考入黄埔军校，并且入党的。
0: 对。
1: 啊，小电吉特支呢是1923年成立的，他其实是不是也受了，小电吉特支这批早期的革命者的影响？
0: 是，在早期我们特支成员的影响下，其实宝马布地区受县党团员迅猛发展。1924年，安徽全省40多位党员，受县就有29位。
1: 那占了一多半。
0: 是的，
1: 嗯，
0: 大概有3/4的比例了。
1: 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曹渊烈士故居的附近，左侧就是曹渊故居。
0: 看到曹渊故居，
1: 嗯，这个村子就是曹家港。
0: 我们这里到达的就是曹家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曹渊故居它是位于曹家港居民区的后方。
1: 哦，
0: 我们看到这里到达的就是曹渊烈士故居，我们又称之为是三烈士故居，曹渊、曹云禄、曹少修。大家慢一点，我们一起到里面。
1: 好，这位看护者是曹家的后人。
0: 对，这就是我们曹家后人。
1: 你好，啊，他是，您是曹渊的什么？
2: 我是曹渊的晚辈，我比曹渊晚一辈。
1: 哦，您应该喊他喊伯父。
2: 叔父。
1: 您平常就在这里，这个看着这个宅子是吗？
2: 对。
1: 什么时候来参观的人比较多？
2: 那一般节假日多。
1: 那现在您天天在这儿守着这个宅子？
2: 对，
1: 也是守着自己家里的这份传统。
2: 对。
1: 好，您辛苦了，谢谢。
0: 其实故居主要是根据曹渊烈士后人曹定延的回忆修复而成的。对，我们可以发现，把他以前老家的农具屋、磨坊等等都还原出来了。
1: 这个是曹渊烈士的铜像。
0: 对，我们看到这就是他的半身像。来到这里，首先看到就是曹渊父亲曹守生的房间。曹守生也是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孙在我们家乡开展革命活动。
1: 这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农村家用摆设。
0: 对，
1: 1938年，周恩来同志亲笔信摘选。
0: 这里当时还随信21元，把曹渊的儿子曹云平，接到延安去照料生活。这就是叶挺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特意到烈士的家里去探望他的亲属，并且还给予曹渊烈士他的父亲以及妻子每人100银元。
1: 嗯，因为曹渊曾经追随过叶挺。在北伐当中，
0: 是的，
1: 随叶挺将军一起来的还有张云逸大将。
0: 是的，
1: 就身后这位是吗？
0: 就身后这一位。
1: 嗯，
0: 曹渊担任叶挺独立团营营长，是叶挺同志亲自要求，周恩来同志亲自任命的。
1: 嗯，可见当时他也是一名这个非常优秀的革命者。
0: 革命者，是的。我们前方这里看到对面就是曹渊的房间，
1: 这个也是根据后人的回忆复原的。 哦，他小时候是由他的二哥曹少修带着去读私塾的。
0: 对。
1: 从小就

0: 又非常聪明好学。
1: 他不仅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而且喜欢谈兵论道。他随身就携带着《孙子兵法》，闲暇时经常拿出来研读揣摩。而且他帮助二哥曹少修传送讨伐袁世凯信件失败之后呢，又到了私塾追溯民主革命教育家张树侯门下继续求学。经由他的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曹元考进入黄埔军校进行学习。
0: 黄埔军校学习的故事，这是曹元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1: 在黄埔军校不久之后呢，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对，他是在黄埔军校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1: 咱们对面看到就是二哥曹少修，他的房间。
0: 哦，曹少修也是曹家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之一。
1: 我们可以看一下曹少修他的房间，里面还收集了很多的书籍。
0: 曹元家虽然说是家境比较贫穷，但其实也是一个耕读之家。
1: 是的，
0: 因为从小父亲母亲都会让他们去读私塾啊，学习兵法呀，
1: 是去接受教育。
0: 接受教育。
1: 看前方我们看到还有跟楼，当时农村家庭很少看到跟楼。对，他们建到这里就是为当时新四军伤病员进行休养生息的地方。对，
0: 这个当时是他们家里人自己筹建的跟楼吗？
1: 自己建的。对，
0: 那时候的老百姓啊，对革命都有着很深的感情。
1: 是，他们非常支持同志们在家乡来进行活动。
0: 其实我刚才听徐家的介绍，我也一直在想啊，从曹渊到曹少修再到曹云禄，可能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不仅仅是三个鲜活的生命，他们更多的是引导后来者能够继承先烈们的精神来追寻他们的步伐。我想像曹渊这样的烈士在寿县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还有很多很多。那么今天在徐家的介绍下呢，我们认识了100多年前发生在小店这片土地上的烽火岁月。那么100多年后的今天，小店又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请我们的记者赵云带大家一起去火热的小店大集去看一看。
2: 好的，非常感谢前方记者啊。虽然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但是当年的岁月经过记者的探访，依然可以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一间茅草屋，一盏煤油灯，八位年轻的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1923年的那个冬天，安徽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小店集特支在这里诞生，从此革命的星火开始燎原。从小店集特支纪念馆到曹渊烈士故居，我们看到了从安徽第一个农村党组织到一门三英烈的铁血荣光。曹渊、曹云禄、曹少修三位烈士从同一座茅草屋里走出，用生命践行了入党时的誓言。曹渊牺牲时年仅24岁，叶挺将军称他是我最好的同志。星火不灭，薪火相传，100多年过去了，这片红色土地上的精神依然滚烫。好的，观众朋友，今晚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就暂告一段落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安徽。接下来咱们的记者将带您去逛一逛小店镇的大集，更多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周六晚上的8:1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台风巴威的最新信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在今天中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的5点，其中心位置呢是在浙江温岭东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也就是在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3级，中心的最低气压950百帕，7级风圈半径300到500公里。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号夜间，也就是今天晚上啊，今天夜里到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到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啊，移动速度呢是每秒33到40米，登陆之后呢，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在关注啊，那么台风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暴雨啊、大风啊这样的一些危险的一些因素，那我们应该如何避险呢？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娟娟要提醒各位哈，台风避险还是有方法的。首先呢，台风来临的时候，请尽量不要外出，关紧门窗，用胶布在窗玻璃上贴成米字形状。另外，将阳台、屋顶等容易被风吹走的物件绑紧，花盆搬回屋内，将家中的贵重物品搬离窗户附近，不要在窗户附近站立，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切断户外电源，储备适量的食物、水、药品和移动电源等应急物品，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等附近避雨，以防被砸伤，将车辆停放到安全的地方。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提示信息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提前做好防范，但是也不必要恐慌。安徽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为您播报有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的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乐购908，
0: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0: 推荐，耶。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4: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

0: 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6: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5: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7: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6: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6: 推荐。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魂气。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心愿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热，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呀、啊？
8: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8: 包在哥身上。
9: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9: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0: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9: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你醒了。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缉毒警察罗金勇在放假探亲的路上碰上了三个形迹可疑的人，汽车行到半道出了点毛病，车停到一个镇子修车点进行修理。那三个人看到罗金勇穿着一条警裤，心里害怕，相互使个眼色就下了车，一个掏出钱来像是给司机付车费，另外两个人提着手提袋就想走。看着这一切，罗金勇不能沉默了，这三个人肯定有鬼。尽管自己是在公休假日，尽管自己没有带武器，尽管自己面前对着三个人，但想到如果不对可疑的三个人盘查，如果他们是毒贩子，他要是从我眼皮底下溜走，将毒品带进社会，危害大众，他们逍遥法外，我就是失职啊。不行，我是一名警察，稽查贩毒分子是我的职责。想到这儿，罗金勇蹭的一个箭步窜到三个人面前，拦住去路，同时掏出警察证，在三个人面前一晃，我是警察，请接受检查。这一嗓子把那三个人吓得一哆嗦，尤其那两个拎袋子的人手啊开始发抖，就看那塑料袋子哗啦啦啦啦啦，六只眼睛全盯在罗金勇身上。罗金勇说，我要检查你们的袋子。说着出手如电，刷，从其中一个男子手里把袋子给夺过来，打开袋子往里一伸手，里边是一件衣服。这衣服是你的吗？是我的。这时候站在罗金勇身旁的司机看出情况不对。咱说了，司机刚才面对着那个没拿袋子的，正准备收钱呢。罗金勇这时候跳到近前拦住三个人去路，所以司机和罗金勇站在一起。司机一看情况不妙，人家三个，这是一个人单势薄，司机也不想惹事，就拿手碰一下罗金勇，小声说，算了。罗金勇没有摸到什么，听司机这么说，一边往下放衣服，一边用眼睛观察着三个人的神态，就发现这三个人都不会出气儿了，屏息凝神，额头的汗都下来了。不对，罗金勇想，这袋子肯定有毛病，不然他们怎么吓得那样呢？突然他把袋子提过来，把手

我伸进去，一摸，摸到一块状东西，毒品。罗金勇这么肯定啊？那是啊，他是跟毒贩子打交道的老警察了，这点手感还没有吗？就这么一摸，什么东西多重就估算的差不离儿，是毒品吗？一点不假。书中代言这仨小子正是毒贩子，一个叫苏云江，一个叫杨志富，一个叫艾正学，三个人都是临沧市某镇某村的村民。三天前，他们从境外带两块海洛因，准备运往云南省保山市进行交易。为了躲避检查，他们一直沿着山路行走，直到9月30号傍晚才到达小孟桶。休息一晚上后，今天一早啊，想坐车借道进城，却没想到碰见了罗金勇。他们一看事情暴露，互相使个眼色，苏云江像狼似的冲过去，捧一把抓住罗金勇手中的袋子往怀里夺，给我给我，放手。罗金勇大喝一声，一手死抓袋子，另一只手伸过去，砰，抓住苏云江的衣服领子下边，使个绊子扑通，把这歹徒给撂倒了。因为罗金勇练过擒拿呀，要是单打独斗，这三个小子哪个也不成啊，就这么一下子把苏云江给摁到那儿。那两个歹徒一看同伙被擒，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攥紧了拳头，呜的一声向罗金勇扑了过去，一个砰抱住罗金勇的腰，另一个轮拳噼了啪啦奔着罗金勇的脸上就打。罗金勇双手还击，这个时候倒在地上的苏云江起来了，他一看离自己不远地方有块大石头，苏云江爬过去抱起那块大石头就窜过来了。此时罗金勇一边和杨志富搏斗，一边想甩掉抱在自己腰上的艾正学，后脑勺对着苏云江。苏云江把手中石头举过头顶，恶狠狠地照着罗金勇的头部啪就一下子正砸在头上。罗金勇大叫一声，就觉得眼前一黑，腰间一使劲，嗖，这一下子把艾正学给甩出去了，摔个嘴啃泥。哎呦我的妈呀，就在这阵儿，罗金勇的头被砸了个大窟窿，鲜血从头上流到脖子里，他只觉得天旋地转，疼痛难忍，强忍着疼痛把暗算自己的苏云江抓住往怀里一抱就不撒手了。另一个歹徒艾正学从地上爬起来，一看同伙被抱住，急得四处直学嘛，发现脚旁有一个修车用的枕木，就这块枕木啊，直径有20多厘米，重达5公斤，那是平常电车用的，非常结实。歹徒艾正学操起这块枕木奔过去，照着罗金勇的头部啪啪一阵猛击呀。疯狂歹徒也不知道打了英雄多少下，最后嘎巴一声，这块结实的枕木愣给打成了3段。歹徒杨志富利用这个机会对罗金勇也是拳打脚踢，此时赤手空拳与三个歹徒殊死搏斗的罗金勇头部身体多处受到攻击，头啊都成了血葫芦了，头上的鲜血染红了全身，但他仍然忍着剧痛咬着牙顽强与歹徒搏斗。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我是一名人民警察。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也就是3-5分钟的事儿，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周围的群众还没等反应过来呢，
罗金勇终于支撑不住了，倒在血泊之中，手里还紧紧地抓住了歹徒苏云江。苏云江穷凶极恶，对罗金勇拳打脚踢，想逃脱。就在这阵儿，罗应真和他两个亲戚从厕所走出来，一看面前的情景，惊呆了，吓傻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几分钟前还好好的丈夫，此时此刻倒在一片血泊中。罗应真大叫一声，像发疯了一样扑过去。三个歹徒一看，被这个女子的行为吓傻了。杨之富、艾正学慌不择路，像兔子似的噔噔噔噔噔跑了。苏云江这个时候也挣脱了罗金勇的手，也想跑，可惜刚挣脱英雄的手，被罗应真上去一把，喷，你往哪跑？来人呐，快抓歹徒！这阵群众反应过来了，啊，杀人了，快报警，抓歹徒！哗，都上来了。林司机带乘客，还有修理点的李汉田以及村民上来，七里扑通，劈着啪嚓，把歹徒苏云江给抓获了。罗英珍回头一看，丈夫金勇，她几乎是爬过去的，一把把丈夫揽在怀里。丈夫早已不省人事，脑袋呼呼往外流血。罗英珍傻了，金勇，你醒醒，醒醒！罗应真方才抓歹徒的勇气一时间消散得无影无踪，是放声大哭。有人把村医请来了，村医分开人群一看，哎呀，这可怎么办？他一看罗金勇的头部血肉模糊，不知道怎么下手，都不会打绷带了。从来没见过这么重的伤啊，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宝贵的，都关系着伤者的生命安危。哎呀，怎么办？罗应真一看村医傻了，不能再耽误，凭借自己多年从事医疗工作的经验，忍住了悲痛，开始亲自为丈夫包扎伤口。一边包扎，罗应真一边呼唤着自己的丈夫，希望他能够听见。金勇啊，我是阿林，你叫我一声，你叫一声艾琳呢。但是罗金勇始终没有醒过来。两个小时后，小蒙统镇派出所的车终于来了，人们把罗金勇放到车上，立刻启程赶往永德县医院。山路颠簸，一路上罗应真紧紧地抱着爱人的头，轻轻地呼唤着爱人的名字。车行半路，路上遇到了公安局缉毒队的车子。队长问，这怎么回事啊？他们来到罗金勇近前，啊，怎么伤得这么重啊？怎么回事？你说怪不怪啊？一直昏迷不醒的罗金勇奇迹般的醒了，他在妻子的怀里挣扎了一下，艰难的吐出了几个字儿。罗应真没听清楚，金勇啊，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他把耳朵凑上去，就听罗金勇艰难的吐出了两句话，800多克，800多克。说完，罗金勇又昏死过去。800多克，这是罗金勇在检查毒贩子手中塑料袋时，凭经验做出的判断。800多克，也是罗金勇在昏迷中说出的唯一一句话。妻子罗应真听到这句话，她是又伤心又难过又生气又心疼。金勇，你都成这样子了，都要死了，你还是想着毒品呢？
公安局、缉毒队的同事看到战友被歹徒伤成这样，一个个掉下眼泪，把拳头攥得嘎嘣嘣直响。金勇，金勇，你放心，我们一定要把犯罪分子缉拿归案。公安人员几天的围追堵截、严密封锁，终于抓住了歹徒艾正学。除了杨志富潜逃外，艾正学、苏云江被依法判处死刑，缴获海洛因1150克。犯罪分子抓到了，但是英雄罗金勇的伤势不容乐观。送到医院后，经过初步检查，诊断结果是重型颅脑外伤，病情非常危重，随时都可能停止呼吸和心跳，马上进行了手术。第二天，省市专家共同为罗金勇进行了第二次手术，但是手术后，罗金勇一直脱离不了危险期，一直处于高热状态，呼吸急促，心率快，血压比较低。每天罗金勇只能躺在病床上，睁开的双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鼻子和食道上插着管子一动不动。医生们看完摇摇头，最终结论，罗金勇成了植物人，一个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植物人。什么植物人？这三个字对于学医的罗应真来说，她知道意味着什么。然而她深爱着丈夫，此时却表现出与常人不一样的信念。罗应真说，即使所有人都不抱有希望，我也绝对不会放弃。从此，罗应真便无怨无悔地担负起照顾丈夫的重任。罗金勇没有任何知觉，不会说话，不能吃饭，不能眨眼，不能排便，每天要靠罗应真给他端汤打药、翻身、换被、洗脸、擦身、测体温。剩下的时间呢，罗应真就陪在丈夫身边，不停地跟他说话，亲吻他，抚摸他，呼唤他。从丈夫成为植物人那天起，从来没给丈夫写过信的罗应真开始每天给丈夫写日记，然后念给他听，希望有一天能唤醒丈夫。在罗应真第一封情书里是这样写的：看到你满头的伤口，发高烧，四肢僵直，我都快崩溃了。如果可以的话，宁愿受伤的是我。有时她读着日记，老公，我是不是像个单恋的小姑娘？还是我们之间的感情本来就是一种灵魂之恋？如今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等你病好了，我们能相互陪伴着过完余生，所以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有时候她读着日记，老公，我们不说好了吗？今年11月就要一个孩子，老公，用你的毅力创造一个奇迹吧，你一定要站起来，像原来一样乐观的生活。等你好了，我们生个孩子，一家人快乐的生活。在病情恶化的时候，罗应真紧抓着丈夫的手，央求着说，求你了，你千万千万要坚持住，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毅力，永远永远不要放弃。没有你，我不知道要怎么生活下去，我的人生一片黑暗，我的前途一片渺茫，我要面对今后的生活。难道你就要这样放弃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热爱的工作，还有你最亲爱的老婆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罗应真还像往常那样依偎在丈夫的身旁，轻轻地说，勇，
我们说过。

在丈夫身边陪着他，紧紧拉着他的手，希望给他一些动力，让他知道自己妻子在陪着他，让他感觉不到寂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罗金勇没有恢复意识的每一天，对于罗应真来说总是单调而又充满希望。每天早上天一亮，罗应真起床后总会凑到丈夫的身边，对他说：亲爱的，起床了，快起来，洗漱完了吃点早点上班去吧。然后为丈夫打营养液，做流食，怕丈夫肌肉萎缩，要为丈夫进行按摩，还要注意丈夫的大小便，每两个小时要为丈夫翻身拍背，空闲的时候聊聊天，讲讲他们日常生活的事情，谈谈恋爱的事儿、结婚、工作还有家庭的事儿。每天晚上，妻子还要告诉丈夫，让他坚强一点，让他不要放弃，让他知道有老婆陪着他，永远陪着他。每天晚上，他都会重复说这些话。一定不要放弃，我永远不会放弃你，我会一辈子等着你，陪着你。虽然罗金勇也许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总是希望丈夫的潜意识里面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感觉到他的存在，让丈夫支撑下去，活下来。不到两年时间，罗应真胖乎乎可爱圆脸变得干黄，白嫩的脸上长出了黄褐斑，原来又黑又浓的头发掉了三分之二，变得稀稀黄黄，还夹杂着许多白发，人瘦了10公斤。年轻的小媳妇再也没有穿过裙子，化过妆，不知不觉中已经度过了3个春秋。不知不觉中，罗应真写了600多篇饱含着真情和热泪的日记文章。如今年轻的妻子还在默默地坚持，她说：爱是我们坚持的最大力量。是啊，爱是人类最伟大的力量。罗应真的大爱感动了社会，罗金勇的英勇感动了民众。一时之间，两个人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事迹传遍了网络。一个网友留下这么一段话，他让我们看到了新时期奉献精神新的含义，在朴实中见证真情，在平凡中诠释伟大。罗应真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守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守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守候。终于有一天，罗金勇也从深度昏迷的植物

0: 等几个简单的字儿了，医生惊呆了，人们震撼了，见证了这个奇迹的人都说，是罗应真的坚持和爱唤醒了沉睡的丈夫。罗应真激动地掉下眼泪，床上的罗金勇右手突然颤抖了一下，他向妻子示意他要写字。妻子惊喜地将纸给丈夫铺好，将笔帮着罗金勇握住。罗金勇颤抖着不停地使唤右手，颤颤巍巍弯弯扭扭写下六个几乎辨认不出来的字。罗应真，我爱你。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3: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有个宾阳县。宾阳县已经有2100多年的历史了。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的家乡。宾阳县是广西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在古代啊，属荆州管辖，就是关公大义失荆州的那个荆州。2003年正式移交南宁市管辖。可是您要乘火车去宾阳，必须在黎塘镇下车，因为宾阳的火车站就设在黎塘镇。哎，这个黎塘镇是个鱼米之乡，是我国最大的莲藕专业批发市场，商贸带动了人流量，南来的北往的客商们经常光顾，特别是黎塘火车站周围，嚯，一年四季啊，都是周围居民们消遣的好地方，就是到了夜里也能在远处听见户外大排档就餐的客人们行酒猜令的吆喝声。哦，这个地方特别热闹。单说是2003年2月21日晚上10点30分，在黎塘火车站车场旁的一块空地上，许多大人和孩子们还在玩耍，就听着

到汽笛的长鸣不远处，一列调度机车牵引着六节车厢正由北向南急速行驶，这在火车站附近呢是常有的事。火车的动静虽然相当的大，可这样的场景对于生活在车站旁边的人们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又因为这不是交叉路口，所以也没有隔离的栅栏，大伙听见这声音呢，自动的闪向铁道两旁。哎，火车来了，快闪开闪开！不时还有些顽皮的孩子捡起石子儿，嗖，朝着机车来的方向投去。可今天很特殊，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阵儿，在铁道的不远处，突然出现一位老人。只见他若无其事地扛着一捆甘蔗，由打对面站台跨过铁轨，他溜溜达达地向这面走来。广场人们看到这儿全都傻眼了，在这住这么多年也没见过这样。哎，我说你这老头怎么回事啊？哎，火车来了，是想不开呀，要寻短见。那个说不会，想不开的没这样的，哪有背着捆甘蔗卧轨的？快喊他，老同志，火车来了，快让开！你怎么喊，那个老头也没反应。坏了，是不是甘蔗给挡住了？去去去，甘蔗挡视线，挡不住声音呢。老头，快闪开！哎呦，这老头要把人急死了。列车正在飞速逼近。200米、100米、80米、50米，周围人把眼睛一闭，完了完了，老头没命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车场上来了一个人，这是一位小姑娘，怀里还抱着孩子。这姑娘也就在十几岁，上身穿着暗格衬衫，下边一条短裤，长得很精神。当他看见老头有生命危险，大惊失色，迅速放下手中的孩子，分开人群，大喊一声：“快躲开，让我过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姑娘飞快地跑向老人：“老人家，快闪开，火车来了！”姑娘喊声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老人仍然没有反应，继续不紧不慢地走着。这老头无意中一抬头，看见那个小姑娘，他还以为姑娘要过来帮他背甘蔗呢，若无其事地笑着摆摆手，表示说不用我背的东。就在火车就要撞上老人的一刹那，这姑娘猛冲过去，唰，推开老人，老人得救了，咵，甘蔗也掉在地上，可火车上的铁架子勾住了姑娘的衣服，嘎噔噔噔噔噔，把她拖出几米远。车场上顿时是一片寂静。机车停了下来，人们瞬间从四面八方拥了过去。大伙儿来到近前一看，哎呀，可了不得了！只见这个姑娘年纪就在十几岁，齐耳的短发被铁轨两旁的石头棱子磨得凌乱不堪，脸色苍白，双目紧闭，铁青的嘴角泛着血丝，一件印有暗花的衬衫没有了形状，血肉模糊的双腿不停地向外流着鲜血，孩子昏过去了。哎呀，这孩子伤得不轻，快快想办法止血，谁会？快打120，谁带手机了？哎，注意保护现场，大家帮帮忙，救人要紧。刚才那个老头呢，都怪他，别让他跑了。车现在停了，有人把那个列车驾驶员叫过来，

0: 那个背甘蔗的老人此时也挤进了人群，大家不约而同的冲到老头近前就嚷嚷上了。老头吓坏了，使劲的挥舞着手臂，鼻腔和口中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啊哇哇哇，啊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伙这才明白，哦，原来是个聋哑老人。快看看这谁家的姑娘，想办法通知人家大人呢。对呀，这谁家女孩子有认识没有？现场乱作一团，不少人挤上前来辨认受伤的姑娘。哎，这不是后村谢家的老大叫方秋吗？谢方秋，对，是他，快去通知他的家人。认识人飞快着去报信了。就在这阵儿，急救车闻讯赶来，拿下担架，搬过氧气瓶，大夫们急急忙忙把谢方秋抬到车上拉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姑娘还真是谢方秋，她家不在这块住，她住在宾阳县的一个贫困小山村。她是个上学的学生，今天放学后，他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收拾好碗筷，跟父母打了个招呼，趁着太阳还没有落山，就走上了去邻居家的山路。去干什么呢？原来他是去他外婆居住的村子。前不久，他外婆不小心摔断了腿，打小就明白事理的谢方秋，见大人们忙活着农活抽不开身，就主动承担起照顾外婆的任务。祖孙那个默契自不必说了。就在照顾外婆这段时间里，他偶然认识了和外婆同村的一位老人，叫李华芳。这位李阿婆虽然与方秋的外婆年纪相仿，可这脾气却是天壤之别呀。因为这老太太长时间一个人过日子，见不得别人在她面前嘻嘻哈哈。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按理说这个村子里人应该多亲多近了，可因为这位李老太太脾气古怪，同村的男男女女愣是没人敢靠近她。哪怕是年纪轻轻的大小伙子出门办事啊，明明路过他的住处，也要想着法的绕条道走，谁都不想找心里不干净。尤其是那些哄孩子的妇女更有意思，要是自己的孩子不听话，管起孩子来，只要说上一句，我告诉你啊，再不听话，李阿婆来了。孩子们听到这儿，立马就收敛起顽皮的本性，嘿，比那电视广告中的名药疗效还灵。可见李阿婆在同村人的心目中那个威信是相当的高啊。可最近大伙觉得非常奇怪，自从谢方秋和李阿婆相识之后，李阿婆那惯有的横眉冷对的眼神却越来越少了，有时偶尔见了外人呢，还有点笑模样呢。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物降一物，谁降住李阿婆了？就是小姑娘谢方秋。方秋心里明白，李阿婆由于年老体弱，生活很难自理，这上了年纪的人身边没有个知冷知热的贴心人，那心情能好得了吗？所以他一有时间呢，就帮李阿婆挑水扫地做家务，遇上老人生病，哎呦，洗洗涮涮的毫无怨言。人心都是肉长的，姑娘对他这么好，阿婆心里能不明白吗？他也把方秋当成自己的亲孙女一样，要是有个一天半日的见不着这孩子，老人就会搬把竹椅坐在门口向远处张望，看哪看哪，看不见谢方秋，他就不会离开门口的。今天呢，谢方秋正是去李阿婆家， 老太太正在门口等着呢。阿婆，你吃了吗？
1: 没吃，你不来我吃什么？
0: 方秋明白，老人早吃过了，是故意这么说。因为这两天的饭菜他早就准备好了。阿婆，你不吃，我也不吃，咱们省一顿。
1: 傻孩子，我老了不吃行，你怎么能行呢？小小年纪正长身体的时候。
0: 没关系，您扛得住，我也没问题。老太太乐了，
1: 油嘴滑舌，是不是书念多了啊？拿老太太开心没正形。
0: 阿婆，许你逗我还不行，我逗您开开心。祖孙俩说笑着进了屋。来到屋里，方秋先帮助老人打开电视，然后收拾床上散乱的衣服被子。
1: 哎呀，别忙了，快歇会儿，陪奶奶说会儿话就行。你别在我背后转来转去的，我眼晕。
0: 阿婆，你看你的电视，我去挑两桶水，我再把明天的饭菜准备好。
1: 我告诉你啊，最多准备一顿饭。
0: 为什么呢？你明天还得来，我还想看看你呢。好的，我知道了。
1: 天黑了啊，山路不好走，小心点儿。
0: 哎，谢方秋挑着水桶走出了门。傍晚的山路确实不好走，尽管谢方秋在这条路上走了多少回，他还是特别的小心。当他挑着两桶水往回走的时候，肩膀被扁担压得生疼。他放下水桶，揉揉肩膀。这时候，一阵阵随着山风吹过，听到远处黎塘镇车站火车的汽笛声，方秋的心呐，好像也随着那轰鸣声驶向远方。他想到了疼爱他的爷爷，爷爷是军人出身，打小就给他讲部队里见义勇为的英雄故事，教育他要成为一个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的人。我不就是在这么做吗？能帮助别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应该感到很快乐。想到这儿啊，他的脸上绽开了自信的笑容，一哈腰挑起了水桶。哎，你说怪不怪？此时他不感到肩上的担子有多沉了。到了阿婆家，又是一通忙活，李阿婆有点不耐烦了。孩子啊，还在忙什么呢？老人说完，扶着竹椅站了起来。阿婆，您坐着，看您的早饭我做好了。谢方秋端上冒着热气的米饼，至于明天中午的饭，我在家给您带来。阿婆说好。别带太多了啊，够我吃就行。 老太太满意的看了看方秋，来坐下，尝尝我那外甥三牙子昨天从云南带来的甜饺，看看好吃不？祖孙俩坐在一起，掰着这种似干货非干货、似国府非国府的玩意儿。哎呀，阿婆，哎呀，这东西好酸呐。
1: 是啊，那你就多吃点儿，
0: 你也吃。
1: 哎，不行，我老太婆早就没有几颗牙了，再吃不就全酸掉了吗？
0: 两人都乐了，李阿婆笑得这个开心呐。笑完之后，赶紧用嘴唇抿了抿那几颗珍贵的牙，生怕自己这几颗牙再有闪失。
1: 阿婆，我该回去了。好，我知道留不住你。明天我再来看您，记得早点来啊。
0: 知道了。谢方秋向李阿婆摆了摆手，走出了小屋。谢方秋走出门，抬手看看手腕上的表，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快九点了。他刚走几步，突然传来孩子的哭声。仔细看呢，是邻居家的二姐抱着女儿走了过来。方秋啊，二姐，是我。这么晚了，打哪儿回来呀？
1: 我刚才在李阿婆家。
0: 你这么晚是上哪儿去啊？孩子怎么哭了？
1: 嗨， 他爸爸今天到单位加班，这孩子到现在不睡觉，嚷着要爸爸。我这家里还有一摊子事儿没做呢，哪有时间带他去呀？那孩子说话了，小鱼，我要去爸爸那儿。哦，方秋乐了，二姐，你别急，我帮你带会儿孩子，你去忙吧。哎呀，这可怎么好意思？没关系，方秋顺手接过孩子。咱妈，你想爸爸了？我要爸爸，爸爸在那儿。小女孩手指着火车站的方向，好，咱们去看爸爸。小女孩趴在方秋的肩上，不哭也不闹了。谢方秋抱着小孩，可没有直接找孩子的爸爸。他知道，既然是加班，带着孩子去不是给大人添乱吗？于是他抱着孩子在火车站旁的一块空地上玩。就在这阵儿，就发生了刚才一幕。谢方秋看见老人有危险，放下小女孩，跑到铁轨上救了老人，自己受伤了。人们七手八脚地把谢方秋送到医院。人们透过手术室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医务人员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门外已经聚聚很多人，谢方秋的父母也闻讯赶来，他父亲蹲在一旁，不停地抽着闷烟，他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给打懵了，他母亲眼盯着玻璃窗，泪水在不停地往下掉，嘴里念叨，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孩子，别怕，妈妈在这儿。方秋学校也来了不少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安慰他的母亲，大姐别担心，方秋不会有事的，孩子出了那么多血可怎么办，别怕，医生正在抢救，阿姨，我们有好多同学在这儿，可以随时为他献血，是啊，有我们大家，你什么都不用担心，谢谢你们。别这么说，是你有个好姑娘，谢方秋的确是好姑娘，在学校里不仅品学兼优，还处处乐于助人。一位同学说，阿姨，方秋的身体好着呢，上回班里组织春游，她一个人又是抢着背铁锅，又是帮着同学背背包，大家都很佩服。还有我们班里植树，一共植100棵，他抢着挖了20多个坑，好多人都赶不上他。他还帮助我们打饭、洗衣服。这时，吴老师打断大家的话。要说谢方秋如何，吴老师最有发言权。他是谢方秋初三班的主任。最使吴老师难忘的是2001年的冬天。方秋所在学校接到一项任务，什么任务呢？需要校方组织团员去修水利，这可是苦差事。当时还不是团员的谢方秋积极报名参加了。同学们来到工地一看就惊呆了，这是一个还没有修好的水渠，虽然水道不是很宽，但是冬天的工地上早已没有人参与，按照要求必须以人力的方法去进行清理，怎么办？许多同学还在水渠旁迟疑的时候，吴老师正在想该怎么办，谢方秋第一个跳了进去，冰冷的渠水冻得他直打寒战，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许多同学被他的精神打动了，也都跳下去，大家很快完成了任务。因此谢方秋在同学们当中得了个铁姑娘的称号。正在吴老师沉思的时候，突然有人喊，方秋，你在哪儿呢？啊，谁害了我好孙女，是谁呀？说话正是李阿婆。阿婆，你怎么来了？哎，是他二姐告诉我的，他带着二姐孩子好好的，怎么跑医院来了？发生什么事儿啊？阿婆，是这么回事，
0: 方秋为了在火车道上救下一位

0: 扛甘蔗的老人才受的伤。哎呦，这个该牵杀的，不在家好好待着，跑到火车道干什么呢？啊，他在哪儿呢？我跟他没完。阿婆，他没来，他又聋又哑，能到这儿吗？哟，他来了。大家这才发现，那个扛甘蔗的聋哑老人急匆匆赶来，大家目光集中他身上。李阿婆就明白了，原来是你呀，你这个该千刀的，我跟你没完。聋哑老人吓得直往后躲呀。阿婆，你别生气，他是个聋哑人。聋哑人怎么了？他还我孙女，他还我好孙女。举起巴掌噼里啪啦打过去。就在这阵儿，手术室的门刷开了，只见医生面色沉重地走出来。大伙见此情景全都愣住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你是。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

0: 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来录。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宇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睡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宇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河武朗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3, 2, 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马上有请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卢奥玉。奥玉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接交警指令，受天气的影响，德上高速的舒城西汤池入口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三超车辆上高速，吕亭孔城入口禁止黄牌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高速，安庆支线圆潭入口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高速，怀宁经开区入口禁止黄牌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高速，沪高速的范岗、青草、天柱山北、岳西东入口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高速，宁九高速的巨石山入口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黄牌客车上高速，沪渝高速的安庆大桥、安庆北、安庆入口禁止黄牌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高速，河安高速桐城入口禁止黄牌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高速。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

0: 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7:0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主播丁勇。当然更多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啊，您此刻在哪里，路面的通行情况又如何呢？如果您需要查询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当然欢迎您继续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当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此刻一起来关注一组新闻。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11号对浙江、福建两省的洪水防水防御紧急响应提升至3级。公安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同比数量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1到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交易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达到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今年

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11号20:3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3级。日前，国家防办增派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日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中国石化日前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实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的消息。那今天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北部、黑龙江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东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西部、吉林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赵，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0: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6: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7:3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大别山区局部暴雨。江南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山区和水面上的阵风达到9到11级。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33到35摄氏度，本省山区28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2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小雨，室外温度28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
7: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8: 夏季高温易造成压力容器、电梯、叉车、冷库制冷设备超温运行。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企业按期完成叉车储气罐年检，制冷机组定期泄压降温，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持证上岗，高温时段增加设备巡检频次。物业保障电梯机房通风降温，禁止电动车进梯停放，定期开展电梯维保。市民乘坐电梯遇高温困人，勿盲目扒门，商超厂区不靠近高温承压罐体，发现设备异响泄漏及时告知管理人员处置。
6: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7:3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主播丁勇。继续来关注到的依旧是台风巴威啊，那当然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于11号的20:3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随后呢，这巴威的中心在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的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维持13级。 那在今早的五点，巴威呢减弱为热带强热带风暴，那中心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1级。12号的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减弱。那将于13号在咱安徽的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到黄海北部的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当然，气象部门预计啊，登陆之后，这巴威将持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比较强的风雨，随后呢深入内陆。专家表示，这登陆不等于风险解除。巴威呢体型庞大，强度是较强的，其带来的影响持续的时间长，范围广。11号到12号，其主体和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将给我国的华东及华北、东北带来强降雨，东南沿海将会有持续大风。13号到15号，巴威的低压以及残涡还会陆续影响到我们的江汉、黄淮、华北、东北等地。那中央气象台12号的6点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2号的8点到13号的8点，浙江的中西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江西的中东部、安徽的中南部、江苏的西南部以及河北的东北部和西南部、天津的西部和北部、辽宁的西部和中北部、吉林的北部、黑龙江的南部、那云南的西部还有海南岛等地会有暴雨，其中提到咱安徽的中南部啊，然后包括浙江的西部，然后江西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会有大暴雨的，咱安徽的南部等地的局地啊会有特大暴雨，辽宁的中部、河北的东北部局地也有大暴雨。那同样，中央气象台在7月12号的6点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那预计啊，12号也就是今天的8点到明早的8点，内蒙古的东部啊，然后包括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的中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江淮、江南的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其中啊，咱安徽的南部、江苏的南部、浙江的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会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在这里啊，还要跟各位来提前推荐一下，就是丁勇在手机当中，我会一直会关注啊，并且这个我们说使用的一个小程序啊，就是这个国家应急广播预警的小程序。以上的消息和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4: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5: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4: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5: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4: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0: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 0554-5626-888。

0: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张，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